0: 七十郎说过了，您的脾气得，我小一点了啊！这在我们家称王称霸了，我们都怕你，再别称王称霸了。
1: 没办法，我是一家之主，
2: 我亲自。

0: 这个热水，这个热特别热的水。
1: 烫啊！我天亮给你又盖个小被子，好些吧，一定要换被子。你把你小被子盖在我被子上干什么？讨人嫌。
0: 哎呦，好些问了，当着驴肝肺子嘛。别，给你，我怕你冷，我还得卷着呢。
1: 讨人嫌。
0: 哦哦哦。
1: 把你胡子刮一刮。
0: 哎呀，胡子显得老，好些。
1: 那要留胡子啊？
0: 不留。
1: 就是啊。
0: 我不难受，我就剪着干什么？

0: 不要你。 你等会儿，你走，你走。
1: 你声音比辽宁，这拍一点声音都拍下来。哎，声音大声。这玩意儿真厉害，你瞧不见。声音真。哎，他们说话。这怎么？这怎么都围上了？
2: 他是里头施工呢，把人进去了，
1: 哦，
2: 不安全。
3: 你好，你好。
4: 那凑合活着，那快90岁了，凑合活着，就是这么回事儿。哎，我很少住在这现在，都比这难困难。
3: 老人也多了，见不到多少人了。哟。
4: 又能有虾，有啊，就是啊。今天天气好，今天天气好。玩玩没有人玩，玩什么？没么子事，你上午好玩，上午好玩，你把我先给我带回去，小花你把我的吃一块，给我吃。你进来我给你爸爸讲，给你爸爸看，前面有一个欢迎。

0: 这天下第一兽，乾隆爷的玉林，叫他用画组成个兽字。家好人和，寿禄长，妻贤子孝，永恒昌。自古唯有仁者寿，从此都是忠厚长。勤俭是恁传家有安，恩泽子孙不晚堂。嘿嘿，全是吉祥话。好了。我给你推荐一下，你拿个放单，你看看那下面那16行，
1: 什么呀？
0: 那个真帅，他们拿了那个寿字啊，
1: 啊！
0: 那十六条那个都是
1: 16条，
0: 你看
1: 写
0: 看，
1: 了。
0: 太好，
1: 好，关上，
0: 看看，
1: 我懒得看现在，
0: 你懒得看，你什么
1: 我
0: 的
1: 懒得看，
0: 就想就，哎呦。
1: 关灯，我来关。
0: 不管，让王会计你管，你不管。
1: 哎，我们俩的生活费呀、要是我们两个人一天都不用，就是孩子在这儿啊，稍微费一点，
2: 那是的，
1: 孩子就待这几个月的，
2: 那
1: 他就
2: 是的，
1: 走，这辈子他也就跟我这儿待几个月了。
2: 就是他住哪儿
1: 啊？
2: 住哪儿？你
1: 后来
2: 住哪去？
1: 我就说了，我说你要心疼你爷爷的话，你就不走了，等送了我们的钟再走。
2: 那不可能，
1: 不可能的。他4月份就走了。
2: 哦，4月份就走了。
1: 他到国内来拍的，他到各地方什么，相反的，天门的，他到处去拍去，试试看。
2: 可以，这不是一次机会吗？这
1: 就是跟我们这待几个月是不容易的。
2: 那是的，
1: 我们这辈子也就是这几个月的，
2: 就是，
1: 是不是？
2: 那
1: 是
2: 的，
1: 就是啊。现在家务事全在他身上，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做，这两个人的事真是说不清楚。
2: 说不清楚。
1: 哎。不过反正就是这样，彼此要宽容。
2: 对，
1: 就是，就是你不能够让你的习惯完全跟我一样。
2: 对，
1: 就是你，我要
2: 互相适应。
1: 对呀，要宽容，就是说他的毛病呢，一个人总有缺点优点。
2: 对，
1: 是吧？他的缺点你要能够容下。
2: 对，
1: 就是要这样才行，要不然的话，那就没办法。
2: 那是。
0: 我把东西吃掉了。老魏，你老想知道我这一身的情况，以前没时间没机会，这回你在这儿，我就给你念叨念叨，我身呢，最早是叫察哈尔省，现在这个省没有了，解放以后。最印象最深的，在那个地方有一件事，就是那会儿过冰，经常是东北军啊、西北军啊、是山西军啊，来回乱换，军阀时代嘛。到我们这块儿，我记得我。我娘他们几个人给他们做饭做菜，吃了走路。还有一些蛮，你们现在都想象不到的事儿。我们有个邻居，你那炕子里头有一个年轻人，他当他的兵了，当他兵，他住房了好几年，当他兵后来这一个班也不晓得一个排。跑拉开小摊了，抓回来9个，他没话说，一律砍头。哎呦，都拉的
3: 拉那西门外那河门外北边还有一个那是汉河，有时候下大雨啊，就我山雨山水发下来就平常人就没有水干喝，在河里九个啪啪啪啪脑袋看着直冒血，哎呦，我们小孩们都去看，哎呀呀呀呀，到现在也有那个印象，可惨了。结果那个姓左嘛，我们那个邻居，他妈妈整天晚上白天晚上哭，好哭好哭，哎呦，你谁让你去当这个兵？当兵又不好好当，跑了跑什么回来砍让砍头了，嗯，都听得见了，这个老娘在这嚎着哭。
1: 应该带
0: 去，不习惯，
1: 就是，好啊。
0: 后边的袋子还是系上好。
1: 嗯，你过，
0: 我来先把我这个弄。我弄，你搞的衣服。
1: 我可以。
0: 可以接啊。
3: 我们老家人那么多，地不多，有个祖坟，大家死了死人就埋在里面，四个白虎一直在那个外蒙古蒙古地方呢，他没什么东西，从这边运点东西，那边用皮毛什么东西过来做那种生意。我父亲他没到外蒙，他是在城里头一个做米面磨粉条那么个铺子，开始做伙计做伙计，后来我就当二掌柜的，大概我四五岁刚刚记点事，大白夫他们几个回来了，回来听说后来才知道是外蒙古搞革命都搞独立，好像那个时候独立以后不愿意要这些汉人去，

我童年呢很短，因为我的爸爸呢，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死了。哎，我小学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死了。我妈妈是个家庭妇女，所以我们家里生活呢蛮苦。哎，不过我呢是个性情外向的孩女孩。在我们住的北京王府井大街霞公府，我爸爸活着的时候呢，每天早上给我们，我忘了多少个几个铜钱吃中饭的，我们轮不到吃中饭，就把那钱就吃了，那中饭就饿着，就没有饭吃，就是啊，那，我又爱吃零嘴。

0: 所以呢，那钱就全都零花了。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哥哥呢，是抗战时候去西安，得了恶性痢疾就死了。结果呢，我姐姐呢，跟我母亲呢，就到上新疆去了。一路啊，我就瞒着我的娘呢，觉得哥哥死了。后来我娘也明白了，为什么她看一路的死人呢？那真是惨不忍睹，这样的话呢，他也想开了。你想死这么多人，那谁没有父母呢？
1: 奶奶有没有童年那个时候什么照片啊什么的？
0: 哎，有一张，在上面，我爸爸妈妈带着我哥哥跟二姐照的相。哎，我们那时候还没出来呢，大概就是。
1: 嗯，

0: 增加到加
1: 六百
0: 啊，附加到加
1: 六百，附加到四百。
0: 具体的，工人加。
1: 初级干部低二十，低点380，初级干部。
0: 工人加100。
2: 那不是初级干部比附加收入还低？
1: 哎，他这是特殊的，他是教学人员，带技术性。
0: 他工人加140，你像我们的工人加200。
2: 哎，那你
0: 们都有吧？附加到加
2: 260都有吧？
1: 都有，我应该是200，就是中级职称的，哎。你妈妈是一般干部那个
0: 一百四，
1: 哎，都一般，很多的老师，
0: 你现在是200是180，
1: 我都八级工现在都给140，他们有意见，
0: 嗯，
1: 我干一辈子他妈的都老师傅了，给140，他这回这个政策是好多人有意见，
0: 是蛮，
1: 因为那
0: 边刚才那个政策蛮在高校没有这种政策，
1: 过去科长跟那个讲师是一个级别，什么都是一个级别，
2: 哎，你们那个加工资的方案出来了吧？
1: 现在讲师
0: 原来出来了，后来动了点，动不动不知道，
1: 讲师
2: 也是蛮多人有意见。
1: 哎，这个鸡蛋好，鸡蛋是鸡蛋啊。

那个现车，我想起到现在记得很清楚，规规矩矩一个大方框框，三丈多高的城墙，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正中间一个玉皇阁，东西南北三条长街，但没有正式马路，就是土路，一直通到那个东西南北门城门。啊，还中国有好多庙啊，这个庙那个庙，那些庙我都去过。

和尚道士都很受尊重，家家有什么白事是哪家死人了，和尚道士多去念经，一般人家能凑合好好要念一次，有的人比较有的人叫连着念好多天。村里头有个中药铺子，然后挺有名的，人有头疼哪里有病都找他们。我有个小弟弟，大概我记得印象是顶多活到四五岁，我弟兄两个嘛，我玩的好极了。有一年夏天不要怎么生病了，生病了吃就是有时候在药铺子里买点成都是成药了，怎么这个没用，还有找什么，哎，那时候有那个什么，那叫跳，后来叫做巫婆，在我们当时不叫巫，那都那些有几个女的，她也没文化，不晓得是真假的，是什么什么狐狸大仙的附身的，叫做那就是巫婆，很多人没辙了，就请他们给你上香，哈，哪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仙附体了，告诉你怎么样怎么回事，哎呦，真的家家户户都信那个玩意儿，我那小兄弟也找人弄了，还烧香，我没两天不知道怎么就没了，哎呦，到现在我想起来都难过。

0: 他今天吃亏了吧？他给
1: 那那不吃亏，还吃亏。我看不到赚钱，哪个赚哪个？
0: 白话说赚钱，地方政府也赚钱，要不然他不会那么积极搞。
1: 那老百姓
0: 反正，反正被拆迁户是倒霉。
1: 哪个肥子哪个都得拆迁，哪个不拆
0: 迁？都拆迁。我还是赚钱了。
1: 旁边年年纪大了，年轻人我叫，叫他在这边下
0: 来。哦，是的，他们说那个地方开展览会，卖一些土特产。我说你聊会儿。哦，老家那小时候，这你说最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是什么？过年。过年可以穿新衣服，可以放鞭炮，可以得压岁钱。那孩子们一年就盼着这一天。正月十五，啊，热闹，那就是万人空巷，就可以说是。正好那商家也是做广告似的，看他家哪家的都那个是社火搞得热闹，沿街都是花灯花炮的。

0: 我在上学的时候蛮淘气，那就无没法说怎么淘气了，哎，结果呢，那个师大附中呢就容不下我，哎，就要求我离开了。我怎么淘气呢？我上课呢，有时候我就上厨房去买一碗炒馒头，就上课就吃，那就是跟老师挑衅。有时候带着全班同学呢，不上教室就藏起来了，老师来了没学生，哎，那简直是没，那别人也听我的，我就来回跟老师捣乱，哎，把那个教日文的老师，那时候日本沦陷了，因为教日文老师气得在讲台上哭，就这样，哎，我可是我功课好，我学习好，我记得我上初中一时学英语的时候，全班就有三个人及格，我得90多分。我上学的时候，那老师都特别喜欢我，啊，觉得我又聪明，什么都好，哎，学习好。可是呢，我们家都不喜欢我，爸我妈妈都不是会管教育孩子的家长。我可以学，在学术上应该有个成就，可是我没有成就，为什么？我家庭教育不好，就是啊，遗憾，就是。
1: 第四，看题。
2: A B C。
3: 我们小时候唱一个歌，那小学生都会唱，叫现在好像在台湾还在唱，大刀猎枪，大刀猎枪，出军发，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起奋斗，挺好听，这歌也好唱。孙中山是1925年死的，我是22年出生的嘛。后来我上小学以后，那国民党势力已经达到那个地方了，小学，每个礼拜一大概是纪念周，校长啊什么老师都一会儿孩子们都集中念总理遗嘱，唱什么，唱三民主义歌，总理遗嘱你看，欲治理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仍需努力，这现在人们都还讲这个，最近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务期于最近期间出其实现，是所之书，大概是不是可能中间还落了一两句，大概意思你看多少人80年了，我小时候的记事写都这么就是。那个城里头现在没有东西，我父亲大概不晓得他们怎么开通点了，出去读个中学吧。我是头一个上中学的，可以我在那里再多了2年。就是卢沟桥事变了，垮了。学校那被日本人占了以后，就没有学校就不能开了。要是没有抗战的时候，那我就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还继续可以上中学，这样不晓得怎么样了。那后来因为读了那个法学，那个新民学院以后呢，就改变了生活了。

0: 人的一生又碰见什么拐点儿，一下就拐到那里去了。有些情况是不堪回首，有些地方有些事情现在依然是很怀旧。
1: 就是换的当天有一点点感觉，非常好的很。我最大的优越性是自己控制可以，晚上不起夜。
2: 我从来没有保持过。有人导演啊，有人上了当尿馆以后还漏尿。

0: 我这个换这个人工倒尿5年多了，那大夫都说，哎呀，像你这很少。他说有的人戴的时间还长些，但是有的人不适应。
1: 又没穿袜子。
0: 我在家里根本不穿。
1: 你这个毛病真是在脚脖子在外边，你不冷才怪。
0: 我冷不就穿了。
1: 不冷才怪。
0: 根本这厚的棉鞋，他是这个，你昨天换那条啊？
1: 那不行，你要穿袜子。
0: 昨天换那条，
1: 他不穿袜子呢。
0: 整个到这里。
1: 穿袜子。
0: 嘿，你替我穿差不多。
1: 这臭毛病，
0: 这么大的这么厚的棉鞋，他自己搭了就是。
2: 你采购啊？
0: 买点小零碎。怎么样？还好吧？
2: 黑皮，黑毛病。
0: 那你啊，这么年轻就退休了？
2: 那没法呀、啊。
0: 我们这，
2: 哎，
0: 人老显老丑。
2: 你，
0: 我腿还不新鲜。
2: 你
0: 腿上当手杖又当篮子。
2: 你是体育课员，你80多了。
0: 我89了。
2: 就是这90了，没90了。争取一，争取一百，争取。
0: 争取100岁，我多了没意思。
3: 4次了，
0: 我来量。
3: 哎，来量一下吧，4次。
0: 哎，你别动。
4: 但是真的要肥了。
3: 是吧？就是你第一件贴身的码子。
4: 这个照相
3: 机。那么这给你各一个码子，各一个码子发在你。
0: 就小了，我要50多就好。
3: 这两在这里贴贴，那不止50多了。
0: 哦。
3: 长短不是蛮长，也1.6米吧？
0: 哦，
3: 1.6米2.9米就够了，对吧？够了吧？哎，
0: 这多少钱？
3: 这个35。
4: 那链子一样，
3: 好的，那你放心。这是胖
0: 的，这是最大的。它蛮胖。
3: 是的，是的，能穿。

0: 给你买到了，老太太。
1: 哦，红的。
0: 哎，你老太太有什么问？这男的也是，
1: 嗯，
0: 里头朝有什么关系？
1: 什么？跟你那一样的？
0: 肥一样，最肥的短线。
1: 短线吗？
0: 你看这，你看。
1: 哦，好，好，好。
0: 这暖和多了，
1: 啊，
0: 这好暖和。
1: 那是啊，冬天那个什么，
0: 那我买件袄子，
1: 啊，
0: 我那羊毛袄子太……
1: 哦，这是你拿出去了，
0: 我
1: 又
0: 买
1: 的
0: 的，
1: 啥？买的什么？什么呀？哦，衣服，
0: 还好，
1: 你的，
0: 嗯，
1: 哎，你妈的那么多衣服还买？
0: 我那都不行了，这是疙瘩。多少年了，那个羊毛都脱了，这个他你看，
1: 那好那好，那好软和，现在越来越好，
0: 那便宜45块钱，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试了点，挺
1: 好，
0: 好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这
1: 拿进去的，别搁这儿上，
0: 哎，先搁这儿，
1: 坐下坐下歇会儿，
0: 这两件事不错，哎。

0: 哎，你这个咱还叫六百？
1: 哟，
2: 你这干嘛？
0: 买了个炉子来了。
2: 啊？
0: 买了个炉子。
2: 过来，什么？这是干嘛？
0: 煤气灶。
2: 你干嘛给我？
0: 给你换台那个煤气灶不行了。
2: 你，嘿呀，这小锤大概磨粉，你让换的。
0: 啊，小锤说那个煤气灶不行了，
2: 啊、
0: 所以就给你买了一个。
2: 哎。
3: 好，这是大哥。你是点一下，这个粗老，我刚才给你拿个铁丝正好。嗯，
0: 咱们家王林还挺能赚钱的。
3: 哦，到现在你看，双休日给孩子补课，平常日子一每天下午给小孩们补课，没有一天闲的，60岁了。不过他也不搞这个事儿，这打麻将也不好。

0: 因为他身体还可以，
1: 完全身体还好。
0: 哎，没什么。来，你看，你不要我看的时候抬不抬，不离地，就这么推。
2: 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东西。
0: 你这么用惯，我一
2: 我
0: 看就
2: 不
0: 喜
2: 喜
0: 欢。
2: 欢，我不喜欢。
0: 你这个人呢，哼，挺好。
2: 我不喜欢。
0: 可惜我的腿还能好，我的腿不好我就用。
2: 我不喜欢。
0: 腿那个迈小步，啊，一点点，正好，对。
2: 我迈小步，我迈步啊，
0: 也
2: 这
0: 不
2: 个
0: 用
2: 腿
0: 迈步，就
2: 要
0: 是说我往前
2: 窄，
0: 挪。
2: 不是你不了解，我这个腿呀，这个一迈步，这腿这吃力的时候就疼，
0: 哎，
2: 所以我就愿意迈大点的步，就少迈两步。
0: 哎，错了，
2: 我
0: 也腿疼，我去。
2: 我的腿你不找不到，你少指法。
0: 哪个没有腿疼过？
2: 去去去！我懒得理你，
0: 也没道理。

0: 对，对我
1: 把衣服扣。
0: 那衣服不一点，那个使劲脱喽。
1: 好好。
0: 就哎，两个手脱。
1: 走。
0: 还是用肯定手上，不要。有脱的有一个球拿着。
2: 慢点，慢点。
0: 嗯。那你就坐地上走，坐地上走。
2: 把这个拿。
0: 嗯，可以。不，来来来。
2: 嗯，就是。
0: 嗯。坐这上面人就舒服了。

0: 我给你打点水洗洗脸，坐，赶快坐，坐下去。
1: 哎呀，
0: 好，这个搁在旁边了啊。
1: 这干嘛呀？这是，
0: 哎，你想
1: 这
0: 吃
1: 什
0: 就
1: 么呀？
0: 吃。
1: 嘿，你都把这拿出来，我干嘛呀？
0: 等会儿我给你打点水洗脸。

93年在建设工程高校的时候，我当总科长了。我喜欢搞绿化，那原来就是一种，什么也没有，在那里搞了6年。我在那边搞了，我在那边把绿化、美化、调研，当着文职学反对了，都没人搞。 文革结束以后，又开始搞绿化，该说买好送料啊，那都大家都抢着买，一直干到93年。我喜欢这个事儿，喜欢的根本就自己不考虑休息不休息，那就干。

0: 我特别看小说，老看，是的。
1: 什么样的小说呢？
0: 什么小说都看。什么时候开始看？那我认识字上小学就开始看，才喜欢看小说。我蛮喜欢《简爱》。我以前看那巴尔扎克的书嘛，看了蛮多，什么高老头啊，什么什么，那都完了呢。还有那个《基督山伯爵》，我蛮喜欢，我看过好几遍，好几遍。
1: 为什么喜欢呢？
0: 哎，他蛮有意思。还有那个福尔摩斯，我这儿可能都有。哎，
1: 你一般是看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
0: 长篇的，我不喜欢看短篇的，我喜欢看长篇的。
1: 但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喜欢看欧亨利的短篇小说。
0: 看什么？
1: 你跟我说过你喜欢看欧亨利的短篇小说。
0: 谁的？
1: 欧亨利。
0: 哎，是欧亨利的小说。为什么好呢？结果都是呢你意料之外，就是啊，他是的，是啊。哎，蛮热。
1: 你从小学一直看到什么时候？
0: 一直看的我不能看的时候。哎，

0: 他是市里面那运动天才，可惜没有走到，没有机会发展。他是排球篮球在武高发挥出来了，后来没用啊，打了几年球在武高，那名气大得很的老款，青山区就他一个姓款的，那高院的人都认得。哎呀，老款怎么现在也不行啊，那么结实的骑车子一天到晚到处飞，82岁还在飞呢，后来不行了。
1: 我上中学时候就开始打球，排球篮球都打，我喜欢玩，我身体也好，就是啊。50几年的我参加过全国工人运动会的，我那时候是打排球，哎，久远的事儿了都忘了。男女的
0: 一直跳高，换了，哎呦，差一点，
2: 没有跳上，没有跳过去。
0: 嗯。哎呀，已经过了，差一点点。
2: 对啊，他碰了一下他，你看掉下来了。
0: 可惜了。

0: 你是几岁就没骑车了？
1: 我得这病以后就没怎么骑车了，2000年吧。
0: 就是那个、什么病啊？
1: 重症忧虑。
0: 他不让你骑车了？
1: 不是，我骑不了了，他。
0: 为什么呢？
1: 谁也没不让我骑，我眼睛睁不开了。
0: 哦，看不清楚了。
1: 不是，眼皮掉下来了。
0: 就看这。
1: 就是啊。后来我就算是看病啊，吃药啊，那就不一样了。那我那时候蛮厉害的，全身都是出血块，
0: 真的，
1: 皮下出血。
0: 哇！
1: 我有时候有一次一尿，尿了半滩鱼，完全是血。
0: 哇塞！
1: 就是啊，
0: 好厉害。
1: 那时候蛮厉害了，我一天吃6颗激素。
0: 后来控制住了。
1: 把这控制了，现在基本上好了。我现在还一天吃1颗，
0: 是吧？
1: 现在我最近一天吃5颗，
0: 有福气，真的是有福气。
1: 那不是我的福气，是爷爷的福气。
0: 为什么？为什么是他的福气啊？
1: 那当然了，他没有老伴，他日子怎么过呀？
0: 那是，说得好，
1: 就是啊。

0: 在日本沦陷的时候呢，我被捕过一次。他们听说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其实我不是，我是从西安回来的。
1: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去西安呢？
0: 不愿意在沦陷区呢，日本人鬼子站着的，他们主要是抓共产党，国民党他们还无所谓，他受什么电刑啊，这刑那刑。我在西安没有什么，所以我就都，我没什么可说的，我也都说了我在西安的经过情况。最后我大概两个月我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呢，在日本的时候没有工作，日本投降以后我就通过关系呢，就到福伦小学教书去了。工作以后呢，就结婚了，就完了。

0: 完了吧？
1: 就够了吧？
0: 哦，够了。
1: 这个端，这个要换大盆里洗。
0: 好，我知道。
1: 这个要先泡上。
0: 知道。
1: 哎，你
0: 去哪？
1: 反正洗了，我要洗手。
0: 我过来洗洗了，能洗、洗得来吗？
1: 好好。
0: 洗得来吗？
1: 好。
0: 你拽着我。
1: 好，我起来。
0: 行了，今天事儿做够了，别搞了啊。Thank you.

0: 昨天晚上4点半就起来了，再没睡着。
1: 什么？
0: 昨天晚上4点半钟就起了，再没睡着。
1: 你就醒了？
0: 真想睡，我数数啊，背书啊，还是不行。你这个熬的，那个路灯灭了，你要起来，我怕你起来走不了。
1: 我不起来的，你跟我说。
0: 你要不起的时候，我还躺一会儿。你起来，我怕你摔了。
1: 哪会呢？
0: 是。
1: 我手都扶住了，我才动，才挪步，你知道，我不会摔着。
0: 你老老实实就把那个手杖拿着，习惯了挺好。
1: 我不会摔着，你放心。我动作慢得很。
0: 哎呦，那会儿腿不舒服，受不了，撑不起来那个大。
1: 我手总要扶着我才动脚。
0: 但没有地方扶呢。
1: 没那么难，肯定都有地儿扶着。
0: 中间走这条路还没扶的，不是说让你拿那个棍儿？
1: 脚不好处，我就不会动。我绝对不让腰小孩不摔跤。
0: 哼，有你谁愿意摔跤啊？
2: 三八年夏天去，那抗战一年了嘛，那大半个中国怎么都丢了？北京已经又恢复原状了。哎，报纸上看见一个国立新兵学院招生不收学费，去考，哎，就录了。这个学校后来是那个维组的那个叫华北政委员会办的，在那里他有一个司法科。那里都是一些旧法律，原来是国民党在这时候完全是旧时候留下的那些讲那些法律课程。41年毕了业，在龙县局干了2年半违法官，
3: 办上那个事儿一辈子后悔，没办法。
2: 但是整个历史上说起来，这一段是最我自己人一般的都认为这是个历史上的污点，也是个大污点。这段是，反正在以后，特别是解放以后，越来越觉得这段很不光彩，可没办法了，改正不了。所以，在以后就是我的后半生，那就是，以这个赎罪的心情在工作。所以我一直后来不管在国民政府接受以后，在国民党统治下又干了一些年。别的事儿，解放以后有这么多年，我始终勤勤恳恳，就觉得那段是不光彩的历史，是我一生这个包袱吧，历史包袱，想起来也那后悔莫及了。
0: 请坐，请坐。
1: 好。
0: 往医院去那条路上。
1: 啊。
0: 两边除了马路，两边人行道堆得满满的，一家挨家，都是卖，把东西拿出来卖，摆在摊上街上卖。
1: 哦。
0: 满了，什么都有，便宜一点点。
1: 便宜一点点。
0: 那会周围都现在装着，开始砌那个围墙的。开始围墙，他就那个，不行，住户就要去。
1: 哦，那核算的江二马路那边的房子
0: 全拆，哎，
1: 哦，这边的房子不拆，
0: 这边不拆。
1: 哦，
0: 45、46两个街坊。
1: 哦。
0: 满大爷，满大两片吧。
1: 哦。
0: 哎，现在住户呢，可能连找不到地方住的，还也不能硬拆人家的拆。
1: 是的，现在那谁，小青他们家不是着急的找房子吗？
0: 那么多住户往哪儿找去啊？哪有那么多空房？
1: 就是啊。
0: 行， 埋下这个家伙，咱们家的扫把全是破烂。
1: 对。哎，这个就不粘，要不然老粘那个那什么。
0: 他说：“我说这么软，他说扫地板的。
1: 啊”

1945年8月份，日本投降被光复了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接收了又干了，干了3个月大概，我自己离开，自己不想换个地方，到东北找个事儿吧。我们那时候到沈阳，那时候都很乱的，哎呀，他那日本人仓库，大家老百姓都被抢了，有的日本女的都改不成男装了，剃着光头，他怕。

0: 苏联军队给祸害的嘛，都化着妆，穿着破破烂烂的。啊，那时候东北的日本人多。过去在日本统治下干了，生活了八年，这回光复了，光复都认为国民政府是正统的。这倒是八路军也是解放的，也是，但是他们那时候这个争斗也搞不清楚，都还想在国民政府控制下边找点事儿。
1: 可以，挺好的。我告诉你，人老了脑子不管用了，就听晚辈儿的。
2: 我脑子还管用。
1: 你管什么用啊？你就犟的管用。
2: 什么也没忘，什么都讲的都清楚。
3: 什么忘？你就一个也没忘，犟。
1: 犟没忘。
3: 想干什么干什么，一辈子他妈这是。
1: 我说你，所以这个样都是老王给你惯的了。你说是不是？
3: 我是
1: 年轻人，什么时候都让
3: 他。他一旦别扭，我就算了。
1: 对对对，所以把他就养成这个。
2: 我是独立。
3: 我比他宽，他一点不厚道。我比他厚道又宽容，
1: 对，
3: 要不60多年了合不到一块儿，早
1: 就掰了。就是，我就说他，所以形成这个脾气是你给他惯的了。
3: 这刚柔相济了。
1: 一辈子说了算，现在脑子不行了，就不要说了算。
2: 你这种我脑子不行啊，
3: 你
2: 脑子清楚的很。
3: 你那打球的，
2: 我清楚的很。
3: 你这人就这个，哎呦，
2: 我脑子清楚的很。
3: 我这个招呼你一辈子，年轻时候不爱做事儿。他现在说了，衣服是我洗，衣服破了是我补。
1: 你不是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可记住了。
2: 啊？
1: 你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可记住了。
2: 什么话？
1: 我一辈子什么事儿都做错了，就选老王这个对象选对了。
2: 谁说的？
1: 你跟我讲的。
2: 别胡说八道。
1: 我要胡说八道，我不是人。
2: 你编的。
1: 那天你奶奶跟我讲，她说：“孙妹，我跟你讲啊，我这一辈子做了蛮多错事，唯一件对事就是选了个好老头儿。”啊，他感觉感激的不得了。
3: 我这个人老实也宽容。
1: 哎，你也真是宽容。
3: 老替别人想。所以没有大矛盾。
1: 所以你就能长寿。
3: 你要换个有脾气的人，早就掰了。他脾气坏得很。

家装工作的时候呢，认识一个男的，名叫王铁洲，感情蛮好，后来我们就结婚了。王正贤呢，他呢是在天津的法院当检察官，他因为没有贪污呢，给我人家容不下他，就调回北京。哎，调回北京他没处住呢，就住到我们家了。我的爱人呢，他不常跟我一块出去，这个王正贤呢，还反而跟我推着我那个儿子推着小车的出去买菜呀什么的，结果我们的感情就蛮好，也蛮好嘛。那时候我蛮喜欢他了，我对他蛮好，感情蛮好。他还有点被动，因为他不好意思，他的好朋友的爱人家，哎，他好很被动。不过呢，他也不没法拒绝我。我跟王铁洲在西安离婚以后，我就到江西平阳找到王正贤，哎，就跟他在一块儿。

我跟奶奶，我们俩结伴的话是很特殊的。我对他没有，因为是朋友的，朋友妻不可欺呀、啊。我没有任何邪念，想说跟他好。这一年中间。

0: 是还是处得挺好，就在一块儿生活。我的工家发东西也拿回去，什么工资一起花钱，那像一家人一样，非常重要一件事是，我生了个恶性痢疾，拉的恶性痢疾是不拉不断的，要人这个受的苦得不得了，不晓得怎么搞一个。 传染性的恶性痢疾，他老先生那时候在家带孩子，哎，也没有机会，他就比亲人要比亲姐妹要的照顾我，我不能上班，那就等，那拉的人都不行了，嗯，他帮我倒啊，倒那个什么拉，那人要伺候病人一样嘛，那件事很难，我想起到现在也感激他。
1: 后来他们在西安就矛盾深了，他就给我有个通信，说是很苦闷，想来找我来，哎，我说这怎么行了？啊，我开始是拒绝的，而且是好，我不会找你，有。忽然在这11月初吧，天冷了，我一上班，他在大门口了，他在大的小那个那个那个那大人小孩子很小了，2岁吧，哎，出现在我们中公司门大门口了，我没办法，只好接受了，来了，生米煮成吃饭了，那就是大那个战乱时候，那时候这事就很紧张啊，到处打仗，就这样。
2: 稀里糊涂，也没什么意识，草草的嘛，组了个家庭。
3: 这边不用了，这边还有保。
2: 这边不用了，这单上来了，把这个要的赶紧吧。
0: 你要摁一摁。15.5万人扩大到11.7万人的要求。鉴于政府和民主党为要求削减预算的不成强烈，最终的人数可能会低于。这高药还是蛮好。嗯。
1: 看看这个应该管点用。所以我内心，我始终有个。 可以说是抱愧吧，对不起我的老同学、老朋友。那他的关系也好，他也没着落，他来了怎么办呢？说特别任性，他不该走这一步。不过我们这63年了，48年到现在63年，一直没闹过矛盾。我就始终念他这个，他到我这儿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做了很大牺牲来的，我有时候他闹的脾气闹得厉害，我就想这点，让他也不容易，他内心里可能也有些，哎，不知道怎么想的。

0: 你跟你爸买点猕猴桃了没有？
1: 我不要，
0: 啊？
2: 他不要，
1: 我就吃红薯就行。
0: 他不要，
2: 他就吃红薯。
0: 你不管他要不要，
1: 那红猕猴桃不好吃，
0: 买几个来？
2: 猕猴桃不好吃。
0: 他说现在猕猴桃蛮甜嘛，
2: 不甜，
1: 不是甜不甜的，不管用。
0: 你给你买猕猴桃，
1: 红薯还好些，
0: 他还得吃点，要不然他不整天就不吃水果。
1: 那红薯比什么水果都好。那乡下人，那山东人没有水果，
0: 没看你吃。
1: 那么，吃红薯最好了。红薯是有名的。
2: 我看见合适的就给他买。
1: 不要，我不爱吃那玩意儿。我吃红薯又简单，天天吃红薯，多吃点就是没问题。骑车小心点，王林。
2: 他说的大雪就不骑车是噻。
1: 哦、
2: 他说的是那个下雪，他有时候一说下雪反而出大太阳。
1: 是，现在这个气候变暖，变暖的厉害。54年的时候，武汉下雪下1尺多厚，68年还下大雪来着。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拉链，我们长也要他妈下，接着冰接雪。
0: 飞高点。
1: 嗯。我大概得搞66年开始，一直到76年，10年嘛，他们叫做十年动乱了。历史上有点毛病的都要受冲击，也老革命现在都靠边站，也给你没事找事儿，原来领导你分成两派，哎，你斗我，我斗你，都不得了了。这里学校还打死人了，哎，那是想起来真是吓唬了，武斗嘛。到处都乱搞的，咋？那完全乱了。老太太参加了913武钢的造反派，这就完了。后来运动结束以后，人家揪着他不放，什么造反派操头。我是逍遥派，我什么都没敢动，我自己知道。历史上有一段不光彩的事儿，是吧？人家在运动，别给你揪你小辫子，拿你麻烦。这68年冬天就又耗又毛老毛下来就是自治青年，下乡，因为在城里嘛，那乱出现了，把那些把中学生嘛，有的大学也下，伯伯，你爸，姑姑，3个人都要下乡，他们也无所谓，我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脑子瓜已经什么，那绝对相信老毛。毛主席说，毛主席是让我们去下学接受平常的再教育。那时候我跟奶奶都在学习班里，他是住牛棚了嘛，集中学习，不让随便回家。哦，那年想起来，没事非常惨。

0: 结果可以羊肉羊肉胡萝卜全鱼虾鸡尾虾胡子鸡辣椒肉丝腰花鸡翅中七个哦水煮肉片就我拿手的
1: 不要啊
0: 不要搞不行我上回买了没吃还在冰箱放着呢
1: 什么东西、啊、
0: 水煮肉片的材料上回弄没弄
1: 就是肉片子
0: 肉片还佐料哎，你不管
1: 什么佐料啊就是啊
0: 我做
1: 太多你看多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混菜干什么呀疯了
0: 那你不叫别弄就都别弄好谢谢依你算
1: 刘树精我老快给你拜早年你还别给我我刚才给刘锦仙打的电话他是说他腿也不好他说你搬家了哦对对对对你们拆迁那你是搬到儿子这儿来了哦你哦哦，那能在延安村租着房子还不容易，现在有人好着呢。

0: 到都是到处租房子租不到，就是你这是早下手。刘锦先说天暖和了，跟你一块儿到我这儿来，那我欢迎，我跟他就讲，我说欢迎欢迎，我不敢邀你们，我说人都老了，腿不好，哎，你们要能来呢，我真是欢迎。好的，好的，好的。
1: 那个面里头要搁酱油，
2: 对，
3: 这里面也要搁酱油吧？
2: 这里要搁。
1: 那里我什么也没搁啊，你问你爸搁了没有？
2: 嗯，
3: 他搁了点盐。
2: 等下我去。

0: 看见你不容易啊。来，把东西放下。快，小侄，金妹子。
1: 嗯，知道。
2: 往换的屋里，里屋里。
0: 好，把菜端过去。您帮外马吧。
1: 哎，有洋花，有猪肝，有鱼。
3: 这个，
1: 有肉。
3: 嗯，是热的。
4: 在后边。
0: 你们都吃点啥、啊？他煮汤圆去了。
3: 嗯，好。嗯，
5: 这怎么这么多酒啊？
6: 啊，哎，他们都不喝酒，人都慢慢都给爸爸了。啊，你得喝。
7: 我可以喝。
3: 嗯。
1: 哈哈哈！妈妈今天高兴啊。
8: 嗯，来来来，新年快乐。
1: 高兴呢，妈妈今天。
6: 少喝点，抢。
9: 少喝点，又
10: 奶奶又
6: 干杯
10: 了，
6: 哇！
10: 再喝点
5: 甜水，
10: 吃点菜，怎么压抑？
6: 这酸菜好吃不好吃？
0: 好吃，
6: 菜太多了，
0: 菜都多了都好吃。嗯，
8: 我给你吃两个菜。
6: 我给你，
3: 妈妈，汤圆你吃几个？
2: 我吃四个。
3: 啊！哇！
0: 好，
6: 你现在我们这是冠军。
3: 吃那么多。
2: 这是常来的。
0: 好，妈妈，
6: 哎，
0: 来了，
2: 好
0: 啊。
2: 对，给你特别油的，哎，
6: 嗯，他也不知道，
2: 还没调，
0: 不要，
6: 哎，他不知道，
0: 嗯，
6: 快点，
3: 这谁的？
6: 我的，
3: 姚继国，
6: 山口，
11: 他这圆角蛮大，
1: 你这
11: 个，他以为那个小圆角，
0: 那让我拿一个出来好不好？
11: 可以，不用。
1: 没听到后那个大元宵，
2: 你这想那么多碗呢？
0: 啊，给他们俩人带着，俩人盛一碗就吃你不方便。
10: 没事，我先吃。
0: 再给他们盛一点。
10: 不用，
12: 两个人一碗是不是有味道的？
2: 哈哈哈哈哈，那么方便呢？
12: 那是六九。
0: 你在家家庭好看？
6: 六不止吧？没有，不到六八年。
0: 再看得蛮清楚了吧？
2: 嗯，是的。
10: 就是四十
12: 年。回来照
10: 的
12: 相。
6: 啊，回来照的。
12: 哎，下放回来以后照，下放回来以后照。
0: 啊，邻居的。
12: 后面都是农田。
10: 你说姑姑在下。
12: 69年回来的时候，
2: 后边那个包菜地的。
12: 哎，包菜地的，那个包菜地的。
1: 大家笑啊！
0: 主要是你要来笑了。
5: 啊，他这个也是拍，这不太合适拍呀。哦，还摄影吧，
6: 他一直都
0: 拍。你把你挡在另一个这个位置，哎，广东过来。
5: 哎呦，
2: 我笑的牙都露出来了。
0: 没事。来，妈妈，高兴一点，撑起来啊！哎，好，嗯，一。

今年这个谁说的？哎呀，你做好思想准备。我什么思想准备？我盼着他活过来，然后我医院伺候。哎呦，我那天你刚刚来了送医院那晚上可不好过，我是不爱哭的，我觉得万一他回不来怎么办呢？我们俩人就是文化大革命有一段时间住牛棚，没在一起，60多年一直没离开过。哎呦，

0: 한때 고생을 들으셔서 타에서 돌아가.
1: 刚才小龙哥来过了啊，还有点保守，还有我姊妹父亲保障，为老太太要准备做手术，嗯，哈哈，嗯，他说有点怕，谁怕？妈妈怕，嗯，妈妈那么勇敢的人怎么会怕呢？
2: 他们弄不好，白手醉。动手术，我也不见得很，觉得很是个很好的选择。他的筋络不动手术不可以，不行。
1: 他不动手术，他都不走，不能出门的。但你看不受伤，他都不出门，在家里就是自己走一下，脖子走。
2: 你别
1: 这样，
2: 不要紧。
1: 他驳不了，
2: 不动手术就驳得了。
1: 可以驳的，他可以站起来就能驳着走。
2: 那有可能躺床上，躺了躺了十几年。
1: 还有十几年吗？顶多两三年。
2: 有一点，
1: 不可能。是不是顶多两三年？
0: 我今年是90多。

0: 没有搞完。这个颜色还跟皮肤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哎，颜色要是一样的，那就说彻底好了，这不错了。
1: 你去咋学习？
0: 慌什么？我慌什么？
1: 嗯？
0: 我好好的怕什么？
1: 什么？
0: 那你管我什么时候洗了？哎呀，好了。多喝点。

0: 才能知道大量优质。好，很感谢。啊，这是两个人，一个呢，行，
1: 哎，你们这两人站起来
0: 吧。同事呢，通过
1: 站起来，
0: 还有前一代的工作经验，为小的组织的工作表示感谢。啊，也是你们的光荣，好吧？
2: 谢谢
3: 。好，我都感谢。对，有你们两位，
4: 对，一不二三。
3: 来了，给你亲了。哎呀，不晓得我来不来了。
0: 结账。
1: 好，谢谢。好，
5: 多谢。